0: The Arts Make Adelaide Livable. I'm Ewart Shaw. Join me Fridays at midday for Arts On Air. Meet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heavy lifting. Please do join us Fridays at midday. It will be fun, I promise you.
1: BBI, bringing you the world. 103.1 FM.
2: Here at 5 EBI FM, it's just gone 5 o'clock on this Wednesday afternoon, the 10th of June. And coming up now, the Mandarin Speaking Community Program.
3: Hey,
4: 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3: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玩转澳洲。本节目由
5: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6: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 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Hello，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爱时尚、爱分享的陈丹。Hello，
2: 大家好，我是布图的图图。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我们将和听众们一起重温经典华语歌曲，通过节目传递祝福，点播大家想听的歌曲。嗯，是的，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南澳
7: Leading Colour 的校长 Celine， 一位非常能干、既漂亮的一位女士。
2: 是的，我们欢迎Celine的到来，谢谢，过奖了，大家好，我是 Celine，我是
8: Leading Coding 的校长，Leading Coding 呢是一个国际化的编程 AI 还有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教育机构，现在我们这个机构呢，除了在南澳，我们在昆州，然后在美国加州呢，都是有分校的。 然后我同时呢也是澳大利亚的 AI 奥赛委员会的主席，这个 Australian AI Olympia 呢，它是一个实际上是组织竞赛，然后呢也给学生提供培训，更重要的呢是给青少年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学习 AI 机器人以及还有编程，然后让大家呢有机会更多的走到这个国际的舞台。
2: 嗯，我们听到Celine， 大家知道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女性啊。那其实呢，我们之前聊天也知道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妈妈。那 Celine， 我们先来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来到阿德的？
8: 我来阿德大概已经十年了。哇哦，那您还记得第一次来阿德的时候，对阿德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哦，我对第一次来的时候对阿德的印象超级好，因为我以前呢，我在国内是地理老师，然后我在地理课堂上了，当时跟学生讲那个城市规划的时候，就会讲到各种城市的模型，然后其中有一种城市的模型呢，叫理想城市模型，这个城市的特点是它的市中心呢，就是文化商业政治区，然后围绕着市中心一圈呢，它就是绿地。
8: 然后在绿地的外面呢，就是舒适的居民区，居民区再往外延展就是工业区。这样一个理想的城市规划的，它的好处就是城市的这个居民区的这个自然环境很好，同时呢，它也很便利，无论是到这个商业区啊，还是到工业区，然后工业区也能自然的延展。
7: 但是这样一个模型，我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过。然后我来阿德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哦，这个城市就是我理想中的这样一个可以学生讲的好些的，对，这个城市模型。
2: 像我们之前很多嘉宾过来，我们也采访过他这样问题，但是很多嘉宾他们的态度就是说，哎呦，来了阿德，觉得阿德是一个磨砺城市，都是慢慢的去喜欢，因为大家可能在国内没有跟Celine一样的经历、教育经历以及教育背景，所以大家。
7: 家可能对这个地理位置啊，然后城市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啊，并没有深入探讨。
9: 对对对，刚来的时候觉得可能阿德莱德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城市。
7: 对，因为之前我们图图我们也经常聊，
9: 对对对，
7: 说哎呀，这么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离开了国内的喧嚣，然后来到了非常沉寂的阿德，然后要慢慢慢慢的体会这个城市的节奏和城市的生活，从心理上、从工作上、从各种感受上要慢下来。
9: 是
7: 的，对，其实阿德的确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一个城市。对，但今天我们听到瑟琳说这个城市的介绍，哎，我们觉得从我们的这个专业角度上又分析了一下阿德为什么如此有魅力。是的，
9: 是的。
7: 那瑟琳，那您在来阿德之后，最开始您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8: 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在国内了，我是做老师的，做了很多年，所以来阿德了，我也是想延续自己的这样一个做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所以来阿德了，我也其实一直是在做老师。
7: 一直是从事老师，
8: 对，从事教育工作的
7: 教育。所以今天有了今天的 Leaning Code 呀。对吧？是的，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位校长。那来到阿德之后，您觉得这个从中国您过来，然后一直到澳洲，您觉得两国之间的最大的一个文化的冲击力到底是在哪个点上？或者是您觉得对于两个国家的学生，不同年龄，然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然后您在教学过程中或者在您的管理过程中，你要克服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面对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8: 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就是关于这种文化冲击。
7: 谢谢校长，肯定
8: 好像是我看。确实是的。其实不管是移民还是对于学生，这种移民过来的学生，移民过来的家庭，包括国际留学生，其实过来了都会遇到，首先语言的障碍，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更重要的就是一个用第二语言去了解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
7: 对的，对的。
8: 你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国内的一般来说课堂是以老师为主导的，
7: 是的。
8: 那么老师就会给学生提问题，学生来回答问题。
7: 对。
8: 但是这里呢比较在乎学生的这样一个主动性，很多时候呢就是要学生自己主动要提问题，学生自己要主动跟老师沟通交流。然后比如说做作业吧，国内老师的作业一般来说是今天布置了作业，今天完成，明天要交。实际上呢，老师就已经跟孩子们已经设计安排好了每天的这样一个计划。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学生经常碰到的是比较大的 assignment。那么学生需要自己上网查资料，自己去设计他的整个这个 writing 的内容啊。然后不断的去 check 啊 draft， 然后老师的 feedback 再去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对学校学生整个自己规划自己的时间啊，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学生啊，就我教的那些学生，他们如果是移民的或者国际学生，他们过来以后了，一开始可能都会遇到就是不知道怎么样适应这边课堂的情况，然后老师了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大努力，他们也不跟老师沟通，然后作业也不按时完成，在课堂上有时候好像无所事事，其实不是的。他们很想努力的学习，只是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教学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他需要花一定的时间适应。所以原来我在学校了，我专门给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过这样的讲座，告诉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就是那些移民学生，他和这边的这个教育，他们所经历的教育的不同，让老师去理解这些学生。当老师理解了这些学生以后，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这些学生。
7: 对的，对的，的确是哈。就是作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话，因为大家都会，不是之前就在澳洲，有很多人是在中国从事教师行业之后再到了澳洲，然后移民来澳洲的，所以呢大家肯定会有这种角色上和心理状态上的一个变化。在中国实际上就以教为主，
9: 对
7: 对
9: 对，
7: 在课堂上主要的作用在体现在老师上，因为学生比较多，60多个孩子。那个图图，你小的时候是班里是大概
9: 大概就您说的60左右，
7: 是吧？
9: 60多。对对对。
7: 我们也是，我上学的时候也是每个班级都60多个孩子，如果老师要是一一的让你来，我来启发你怎么学，那老师这个工作量简直就太大了。
9: 对，而且这个时间也很有限，他没有办法60几个小朋友每一一来启发。
7: 对，他又要了解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呀，生活习惯呀，然后他的爱好呀，对吧？我们可能都要了解他，然后还有他的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小缺陷呀，或者要发现他的小亮点呀，
9: 是
7: 各种嘛。所以作为老师来说，肯定在国内的话，那么我们因为人员太多了，老师是不能面面俱到的。但是在澳洲呢，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优势哈，每个班级的学生就 就还好，都是二十几个呀这样子，所以老师呢，而且教育体系又不太一样，这边的教育启动的就是要一定要发掘一个人的潜在内力，他内在的潜力，对，所以呢我们这两种国家的教育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我们优秀的 Celine 呢，这种挑战其实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很多年一直在从事教师行业，所以 Celine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完全可以从 Celine 的这种自信的语言中可以看出来是的，哎，那么 Celine 什么原因您觉得就是在这个目前现在这个环境里边，您觉得希望送孩子去学习这个编程呢？您觉得各位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孩子对孩子来说，他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呢？
8: 关于学这个编程是这样的，我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 Leading Coding 我们的创办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你就更好的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孩子学编程了。其实呢，这个故事比较长啊，
7: 没事儿。
8: 对，也涉及到对孩子的期待，也涉及到跟孩子之间，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矛盾，也涉及到了就是我在中国的教育和在这边的教育之间的一些差异的。我可以多说一些吗？
7: 可以的，没事的。
8: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教育经历，可能这样子就更好，就更好理解。为什么要创办这个 Leading Coding？
7: 好的，
8: 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进了全国一所非常顶级的这样一个学校。我们学校的是每年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上万人报名，然后只录取几百个人的。然后对于我们自己的，作为我们自己老师来说，我们的女儿，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学校的，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呢，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理念呢，虽然我们出过，我自己也带过高考的状元，我也带过奥赛的金牌，而且我也曾经我自己教的学生就是全国奥赛的前四名，然后代表中国组成中国国家队去参加国际奥赛。然后呢，就是虽然在这个学术上我们学校很厉害，但是我们学校非常注重孩子的这样一个全面发展，所以我们学校的孩子就是全能型的，又会音乐，又会体育，然后又有国际视野，又有领导力，又有沟通交流能力，就是那种别人眼中别人家里的孩子，然后我每天看的就是一群一群的别人家里的孩子所以我自己就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其实当时也考虑到这个点，就是我说一个孩子的成长，我学习成绩肯定很重要，因为学习成绩是体现他的一个学习态度，然后一个学习能力，主要是起这个作用的。然后再一个呢，我其实也希望他的这样一个全面发展，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在培养我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考虑各个方面的，就是什么都学，然后他呢也什么都还学得不错，
7: 很优秀的，
8: 学得也很开心，
7: 对，很优秀的女儿，这个我认识知道的，特别棒，从小就觉得他特别优秀，比同龄的孩子就是要很认学，然后他知道自己学习的意义在哪里，特别的乖，然后也特别的好，就是 Celine
9: 太羡慕了，这就别人家的孩子，
7: 对，别人家的孩子我觉得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8: 其实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这样我认识很多朋友的孩子，我们 Leading Coding 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优秀的。其实这个过程中呢，主要就是说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其实是可以培养他的专注力、自信心、创造力，而且也让他不要害怕新鲜事物，他什么都可以去尝试啊，什么都可以去挑战啊，而且这样的一种能力呢，在 AI 这种时代呢，他的这个其实更有意义，因为 AI 这个时代是更需要人有这种跨学科、这种广阔的知识面啦、判断力啊和跨学科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这个是当时就是我们对孩子就是成长的这样一个期待。另外呢，我们对孩子的成长了，我们还有一个期待，我们也希望了他能够做出一些就是对我们地球有贡献的事情，不知道是应该是地理老师，我希望做出一些对真正对地球有贡献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比较看重的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说呢，我经常会带孩子就是走到世界各个地方的这种课堂里面去看一下，然后我们自己曾经呢就是也带过我自己的学生，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带我学生呢是这个去中科院的韩区研究所，当时那个地方去考察，在那个地方呢，我记得我们 当时就接触了一个教授，他常年就是坚守在条件非常艰苦的这个风洞实验场，然后看上去就是那种衣衫褴褛的，身体臃肿，腿脚不方便的。但是当我们孩子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总是就是倾尽全力，毫无保留的跟我们孩子讲，然后跟我们孩子说少年强则国强。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眼里看到的就是不止就是科学家三个字，而是真正的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为地球为未来做贡献的。其实我也很希望有一天呢能够带我的孩子去那个地方看一下，让他理解到怎么去为这个地球为世界做贡献。好，这个是我对孩子的这样一个期待。
9: 对，然后呢，那个刚刚的 Celine 说到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就从他的分享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同时呢也是一位非常棒的妈妈。那我们呢现在稍微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回来再一起听 Celine 来分享她的创业故事。
7: 好的，没问题。
9: 好的，我们来听来自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宁静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人上了年纪，生活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少人开始考虑未来和退休后的财务问题，不少人对退休金制度并不熟悉，可能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权益，也不知道如何规划今后的日子。好消息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独立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您。 Money Smart 是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信息，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使用网站的多语言在线工具

0: 了解您的选择，规划您的未来，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压力。欢迎访问 moneysmart.gov.au/retirement。本内容与澳洲政府合作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欢迎回来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
3: 那么我今天请来了非常漂亮又能干的 Celine， 来自于 Leading Coding 的校长。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Celine 自己的一些事情呀，包括一些关于学校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作为 Celine 的话，作为一位母亲的话，是又是一位教育的创业者，这个中间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矛盾呀，或者有很多一些精彩的事情发生，有心酸的，有开心的，对吧？都是在我们这过程中。那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您建立这个 Leading Coding 的时候，就是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准备着手去创立这样一所学校的呢？包括建立这所学校你的初衷是什么呢？
4: 开始创立这个 Leading Coding 了，实际也是和我女儿有关的。在疫情期间啊，因为不是开始上网课吗？然后孩子呢，他对电脑这一块呢特别有天赋，但是呢也特别沉迷。他很快的就玩网络游戏，就玩得飞起了，就是玩那种电脑游戏玩得飞起了。然后当时呢，我跟我先生我们就都还比较担心这个事情。但是我先生呢，因为他是计算机背景的，他是一个他曾经是大学的计算机副教授，现在一直在科技行业里面在工作。所以呢，他就说，那么与其简单粗暴的给他断掉这个网络游戏，不如呢带他看看游戏背后的故事，让他从一个技术的消费者变成技术的创造者。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想着让他去学编程。于是我们就在阿德莱德了寻找这个编程教育机构，但是找了好大一圈，我们没有发现在我们理想中的这种专业系统又真正适合中小学生认知发展的这样一个课程。所以我学生呢就决定自己是来设计这样一套课程，就利用他的以前的这个大学计算机副教授这种经验啊，以及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背景啊，他希望把大学计算机的这个科学知识重新整理成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让孩子真正建立起编程思维和计算机的科学基础，然后设计出一套适合 AI 时代的中小学计算机课程。我先生呢，他比较前沿，其实在疫情那个时候还没有 ChatGPT。
3: 对。
4: 但是呢，因为他很早在大学期间，他当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过，他曾经有一个大学室友，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一篇关于 AI 的论文，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对 AI 就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所以在他心里一直是有 AI 这个种子的。所以他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呢，他考虑到是要设计一套适合 AI 时代的中小学的这样一个计算机课程。然后我们决定开始这个课以后呢，因为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知道，我现在要亲自教孩子了，然后设计了这样一套课程教他，然后他们也是看着我们在阿德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很信任我们，他就把他们的孩子也都送过来了。这个就是我们 Leading Coding 的雏形，它不是一个商业的计划，而是起于我们家庭对教育的一个思考。
3: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赛道，然后正好符合我们阿德的这个传统的补习班的空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为我们阿德的补习这个就可以说 AI 技术上或者是我们的计算机编程技术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2: 是的，
3: 对于青少年来说，所以这是福音啊。
2: 是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从如何培养孩子，对吧？从 AI taker 到 AI maker，
3: 对，
2: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 Leading Coding 创办的一个初衷。
3: 是的呀，因为这个我觉得你图图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对对对，因为图图一直也是在从事 AI 的行业，对吧？
2: 对对对，因为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当然我想那个我们的Celine 校长和他先生他们更专业。
3: 是的，那你对 AI 也是有自己的一定的理解的是吗？
2: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当时呢刚开始了解这个 Leading Coding 的时候，因为我据我所知啊，可能我来阿德莱德相对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之前呢也听到过不少人在从事这个少儿编程行业的这样的一些培训。
3: 是的，
2: 但是我们知道说 Leading Coding 其实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到了我们阿德莱德的头部。 我很想知道这个是当时就Celine校长，你们当时在做这个市场调研以及课程的设置的时候，就你们觉得阿德莱的市场它缺少的是什么，或者说您觉得就咱们 Leading Coding 是怎么样能跟其他的这个学校有一点不一样，而让大家更愿意选择 Leading Coding 的。
4: 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其他的这种你说的这些机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并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个普通的兴趣班和培训班来做。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要弥补时代的空白。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经历，我一直就做事情就是说，我要么就不做，我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如果要做的话，我就要做到最好、最专业、最系统、最负责任。所以我当时给我们这个学校起名叫 Leading Coding， 其实呢就是希望我们成为这个编程和 AI 教育行业的这样一个典范。现在四年过去了，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典范的作用，就是起码在南澳我们是典范，我们在其他的州其实也有典范。现在我们在美国的加州这个世界科技高地也非常受当地的高知家庭的欢迎，尤其是本身家长他是从事这种 AI 行业的、计算机行业的，他们都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学校。那我们做这个，就是我们学校之所以能够就是做得这么特别了，其实我比较注重的就是三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课程一定是要非常专业系统的这样一个课程。我们不是像那种今天学一点 Scratch， 明天学一点 Python 那种没有体系的。我们希望我们是一套很系统的，能够真正的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渔的这样一个课程。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呢，就是说掌握扎实的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以后呢，以及正确的学习计算机 AI 的这样一个方法，即使他以后从 Leading Coding 毕业，时代无论怎么样在变化，他都有自己学习这样的一个新技术的能力。那么这个课程的设计呢，就刚才提到了我先生呢，他这样的一个背景，他的这个大学计算机副教授的这个背景呢，对他对整个课程系统、大学的系统是很了解的，计算机的这个课程系统。然后他的科技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他在很多不同科技公司工作过，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所以他知道怎样系统的学习计算机，也了解行业，就是真实的行业到底需要什么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一个课程系统的设计还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在当时啊，当时很多市场上很多都学 Python， 但是呢我先生他就说，我们要教孩子的就是我要授人以渔，我教他一种语言，让他学了以后可以自学任何一种语言，那这一种语言就是 C++。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教 C++， 但是 C++ 并不是那么好教的。很多市场上教 Python 那个机构了，可能他们入门比较容易，对老师要求比较低，但是 C++ 了就必须得，就是首先你设计课程的人他必须得对这个编程特别的就是底层的东西都特别的了解，同时呢对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其实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希望孩子们通过 C++ 的学习能学会任何一种自学任何一种计算机的语言，而且 C++ 这种语言非常底层，它的运行的效率也相当的高，也非常适合与硬件机器人还有算法训练的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在我们 C++ 的前置课程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JavaScript 的课程，这个也很有意思。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们不从 Python 开始，你们要从 JavaScript 开始？这也是因为我先生呢，他深耕工业界这么多年，他有很强的敏锐度，他很早就看到 JavaScript 在真实项目开发中的价值，以及他在对后续 C++ 呀，然后前端后端数据库啊，以及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就是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的作用。现在呢，确实你看从今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 AI 智能体，以前它是用 Python 写的，但是因为 Python 效率太多了，所以它的生态系统都慢慢的在往 JavaScript、TypeScript 这样的一个生态的发展。但是这些东西我先生在很多年前他都已经看到了，这是我们的课程体系这一块是我们非常重视的。第二个呢，我们非常重视我们 Leading Coding 老师的选择和培养，因为我先生不可能永远都是他一个人教课，我们需要培养就是一群非常优秀的老师。而编程这个课程呢，它又有一个特点，它跟别的课程不一样，它不是只是靠讲出来的， 它是得做出来的。孩子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bug， 老师呢必须会很有这样的一个编程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在短时间内帮助孩子解决各种问题。所以我们的老师呢，除了有扎实的计算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以外呢，也很多都是有 IT 行业的这样一个经验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看重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很有爱心、耐心、责任心，因为任何一节课不是讲完了就是结束的，老师一定要能落实去看到每个孩子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跟上、有没有建立信心。这一点呢，我们的老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特别关心孩子，每个孩子他的真实的学习效果。我们这里呢一直坚持小班教学，很多班都是有主讲老师和助教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呢，会一个一个 check 孩子的代码， check 孩子的程序，然后也会在每一节课记录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情况。一旦发现孩子有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就会及时调整上课的这样一个进度，调整教案来帮助孩子。同时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与家长进行沟通。正因为我们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特别的注重，所以我们孩子的学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孩子呢，他把这样的一些学习的用到他的比赛啊、科研啊以及真实项目中。我们现在在这个信息学奥赛这一块，信息学奥赛是整个这个计算机奥赛最顶尖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现在 Leading Coding 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在信息学奥赛这一块全国获奖最多的机构，在连续几年都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的孩子也很多参加这种国际比赛。除此之外呢，我们孩子还也做一些 AI 的科研项目。我们有学生去参加那个斯坦福的李飞飞的那个 AI 的那个下校，在那里呢做了这个医疗 AI 的这样的科研项目。然后我们还有孩子把 AI 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把这个编程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用到了他的 IB 课程。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把他的编程用于了 IB 数学的那个 extension AC 那个里面，然后当年他那个 extension AC 是拿到了就是全南澳的这样一个最高分。然后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学生，他做了一个 AI detector 的这样一个软件，然后拿到了国际教育公司的这样一个订单。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他的能力很强。同时呢，他们还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开始用技术解决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们有学生把 JavaScript 的课程的游戏开发运用到化学的学习中。然后我们还有孩子了，他因为想到妈妈出国的时候国际漫游费率太高了，就开发了更实用更低成本的漫游工具，现在还要免费等就相当于 donation 给我们参加这个联合国机器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在瑞士使用。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不仅教他教编程，我们是帮助他们理解，就是通过编程来理解世界、解决问题、创造价值。
2: 嗯，好的，是的。我们这个学校，我想呢，就像Selin刚刚说的啊，我们有非常科学的这个课程体系，有非常完善的老师的这个遴选和培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3: 一个过程。
2: 对对对，同时呢，还针对每个学生的这个优点有这个因材施教，才造就了我们 Leading Coding 非常的优秀。
3: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刘若英的 柔柔。
2: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这个歌我们中文的名字叫后来，
2: 后来
3: 对，但是因为
2: 特别熟悉，
3: 特别熟悉。但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慢一点说，是因为这个是个日本的名字，对，它在我们日本的名字里面叫未来，是吗？对吧？是不是那个Selin？因为这Selin特别喜欢听的啊、好的。

0: 人上了年纪，生活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少人开始考虑未来和退休后的财务问题。不少人对退休金制度并不熟悉，可能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权益，也不知道如何规划今后的日子。好消息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独立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您。Money Smart 是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信息，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使用网站的多语言在线工具，了解您的选择，规划您的未来，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压力。欢迎访问 moneysmart.gov.au/retirement。本内容与澳洲政府合作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 7.70 澳元。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因为最高费用已从 31.60 澳元降至25澳元。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
1: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但是是日语版的。
3: 对的，叫 Ki Roro。 再重复一遍。是的，因为这个的确是和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有一点区别的哈，这名字上也有区别啊。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呢，请到了来自南澳Leading Coding 的老校长 Celine。 所以刚刚呢，我们在之前的两趴已经刚刚听了 Celine 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些进程呀，一些事情。然后那么据我所知哈，我们今年七月份非常非常的一项重要的一个赛事即将来到，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一个AI 的奥赛即将在 Leading Coding 来举行。然后我们的校长呢也是曾经不止一次带队参加了这种国际比赛啊，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也需要让我们这个特别漂亮的 Celine 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七月份的这个 AI 奥赛的一些情况。
4: 我们的组织了，我们是 AI 奥林匹亚。我们这个 AI 奥林匹亚呢，其实我们会承办一些国际性的这样一个比赛。其实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承办过这个国际性的这个 AI 奥赛。那一次的经历了，对我们来说就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因为那次孩子的表现呢，让我是非常的感动的。那一年呢，我们选拔培训的这个澳大利亚队，在全球的赛场上创造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当时呢，他们被要求用爱这个主题，来为有一首这个保加利亚的那个歌星的歌曲，歌手，他的这个专辑做一个那个，就是 picture， 然后还做个 video。 然后我们的孩子呢，当时才是初中生，但是他们说了，他们希望做出的作品不仅仅是表达个人的爱，而是表达全球的爱和和平。所以他们设计的作品呢，当时有两枚象征不同阵营的这个棋子，然后用拼图连接在一起，象征着理解和爱可以化越分歧，把人们重新连接起来。作品中呢，还有白鸽、落日、海洋和玫瑰花瓣，象征着和平、宁静、希望和爱。赛后呢，这个澳大利亚的驻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大使了，当时这个大使专门对孩子的作品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写了一封信来祝贺他们。他特别提到，在当前世界仍然面临冲突和地缘政治挑战的背景下，孩子们用 AI 创作出一个倡导和平、体现伦理意识的作品非常有意义。这也体现他们对安全负责任的发展 AI 的这样一个理解，同时他也对孩子提出了很高的希望，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承担起保护澳大利亚公民、企业和社会利益的责任。这个对于一群中学生来说呢，是非常大的鼓励，也是非常大的期待。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能够考虑到这种 AI for good， 然后呢，这个社会也对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了，考虑 AI for good， 所以呢，我们从去年开始了，我们就开始和那个澳大利亚的机器学习中心，然后我们 Leading Coding AI Olympia， 我们就一起承办了联合国的 AI for good 下面的，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 Robotics for good 这样一个机器人大赛。这个机器人大赛呢，它与一般的机器人 大赛它很不同，它很明确的有一个概念，就是要把机器人向善，要把 AI 向善，做善事。就是孩子呢，不是为了做一个好玩的机器人，而是围绕真实的全球挑战来设计解决方案，比如说农业啊、粮食安全啦、环境啊、灾难应对等。孩子通过比赛呢，他会明白机器人不是玩具，而是未来可以解决世界问题的这样一个工具。同时呢，这个比赛呢，它跟市面上的很多比赛不一样的地方在，市面上很多比赛了，它其实比较拼器材、拼学校资源，它是就需要花很多经费的。一套指定的这样的一些器材，可能上千或者上万澳币，很多普通的家庭或者学校的都用不起。而这个比赛了，它就不拼这些装备，它拼的是大脑。它不仅完全免费参赛，而且呢，也不强制学生买学校或者学生买任何昂贵的这样的一些套装。它鼓励孩子了用现有的资源，用便宜的开源芯片自主搭建。它的核心是技术向善，机器人是身体，算法才是大脑。所以呢，这个比赛它有这样的一些理念，然后我也希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理念呢，就是带给我们的孩子。然后这个比赛它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进行选拔，然后在今年3月28号的时候呢，在我们兰澳这边，在格拉朗嘎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举行了这个全国的这样一个 National Final， 然后很骄傲的是，我们兰澳的这个 Julian 队和兰澳的 Cillian 队被选拔出来了，今年7月份去瑞士日内瓦代表澳大利亚去参加这个联合国的机器人大赛，然后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就是在紧张的筹办这样一个比赛的过程中，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就是能够组织这样一个大型的比赛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它不是靠一个人托举起来的，是整个社区一起托举起来的。其实在这个组织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呢，很多志愿者都是自愿投入了类的上千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间精力，就是一分钱不收的投入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而且呢，我们也有很多就是一些 partner， 他们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大家做这些呢，就是希望就是澳大利亚的孩子应该会有一个站上世界舞台学习最前沿 AI 机器人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学习了如何用技术服务于社会，然后也同时希望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言传身教，让孩子将来也有这样一个奉献意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了政府啊、学校啊、大学啊、科研机构啊、行业专家呀、家长和社区的这样一个支持。我们也希望了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社会力量能够加入我们，无论是资金啊、资源啊、场地啊、专业合作啊，或者公益合作，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因为每一个被支持的孩子，未来都有可能成为那个用技术帮助世界的人。
3: 非常好，非常好的哈。其实我们在做一项，不单单我们在做一个学校，我们在做一项伟大的事业，为我们的地球。
5: 对，是的。你看，我们今天题目叫做 AI 向上，
3: 对，
5: 未来向上，
3: 是的，
5: 对吧 ？AI 向上，我们经常说 AI for good。我想这也是Celine 今天一直在我们一起在讨论的，包括 Leading Coding， 它一直很秉承的一个初衷。
3: 是的，对对对。而且呢，现在这种就是我们这个随着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上的变化和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 ，AI 呢，对于我们来说，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因为它已经点点滴滴都走进到了我们的生活中。譬如，假如说我想今天做一个菜，我不会做了，那么 AI 呢，也会给我们一个 step 的一个具体的步骤，你怎么样去放油呀，怎么样去温度呀，大概它都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对，所以呢，像我们这个 AI 不单单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民生，而且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关系到整个地球的一个发展。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能请到我们特别特别优秀的 Leading Coding 的校长 Celine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5: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按照惯例，在最后呢，一般会请嘉宾来点一首歌，所以我们想请问 Selin， 您想点哪一首歌？想点给谁？
3: 是的，
5: 为什么点这首歌？
3: 对的，
4: 我最后的我想点一首歌了，就是刘若英的《收获》。这首歌呢，我想送给我先生。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的婚礼主题曲，主题曲
5: 好浪漫，
4: 对我们很有意义。我和先生是从中学时代就认识了，然后兜兜转转了很多年，最后走到了一起，所以这首歌呢也像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见证。大家都看到我在前台做校长啊，做采访啊，做主席啊，是吧？但其实 Leading Coding 最核心的灵魂是他，没有他作为一个顶级计算机科学家，对技术底层的严苛把关，对前沿的废寝忘食，就没有这套课程。我们夫妻了，我们是夫妻，我们也是战友，更是彼此的收获。所以这些年呢，我们收获了爱情，收获了婚姻，收获了可爱的孩子，也收获了 Leading Coding， 收获了学生的成长，家长的信任，以及看到孩子未来可能对世界的贡献的希望。所以我想借这首歌了，感谢一路支持我们的朋友、家长、老师、志愿者、政府、学校和社区，也特别感谢今天节目的组织者阿丽，以及承担图图两位主持人，
3: 感谢你们，感谢您来到我的直播间。
4: 对，你们用志愿者的心为华人社区搭建这样一个可以被听见、被连接的平台，本身也是一份很美好的收获。
3: 是的，感谢，感谢对我们的认可。
4: 是的，谢谢，谢谢，
3: 谢谢。那么请大家一定要锁定103.1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四早上8点，或者通过网站www.5ebi.com.au。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搜索 FM103.1。
5: 是的，那我们呢也再次感谢 Selin 做客我们的电台，谢谢。同时呢，我们下一周的同样时间、同样频道，103.1澳洲玩家电台再见啦！
3: 再见啦！
4: 再见，谢谢大家。